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网络端口也可以同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蜻蜓、云听、喜马拉雅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搜索海口生活广播，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海口挺风村，以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模式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风村啊，地处火山岩地区，土层浅薄，土壤的透水性比较强啊，这个土地流转整合难，不适合发展传统的农业，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了，一度成为空心村。而近年来，该村呢依托城郊区域的优势。

和琼北火山古村貌的这种风貌资源，整村打造了龙华动漫产业园，探索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发展的模式，因地制宜走出传统村落活化加上数字创意经济的全新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动漫特色转变和退化，实现了动漫特色的振兴村。为了提升党组织服务保障能力，将原挺峰村党支部呢升格为党总支，并且结合动漫小镇四期的发展规划需要，设立了四个区域党支部，同步推动成立两家动漫企业党组织，有效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强化党建领航作用，建立了龙华动漫产业园党组织联建共建平台，与海南大学、海口农商行、中国铁塔等九家单位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通过活动的共办啊，村党总支帮助了动漫企业党支部规范地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等组织生活，推动新兴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坚持难题同解，由村党总支牵头整合联建共建单位各类资源，为村民提供研学教育、整村授信以及新能源基础建设等服务，推动解决漫画家就近用餐、快递入村问题，协商开设两条公交路线，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民生建设，赋能产业发展。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动力，挺峰村设立龙桥动漫小镇人才工作站，协助首批五名漫画家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实现海南省动漫领域高层次人才认定零的突破。一名项目负责人认定为创新创业人才，不仅让人才享受到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政策红利，也为产业发展留住了核心力量。农旅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培育农村经济新引擎。依托优越的雀跃优势和独特的古村美景，挺峰村啊为漫画家们提供了舒适和灵感兼具的创作环境，吸引了动漫企业和人才入驻，并且呢借势打造特色动漫产业，采用政府出资、村集体出地模式，建成动漫产业创业孵化基地，成立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平台，同时将历史文化底蕴转变为具备体验内容的特色文化村，宜居优美的环境吸引了200名数字人才成为新村民。截止到目前呢，园区体系累积，这个营收达到了3.8亿元，纳税超100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近860万元。每一年都有40多部国漫的作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漫步在挺峰村的街头巷尾，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动漫人物的立绘雕塑，也可以呢见到用火山岩制成的牌坊、石桌、石凳等等啊。这种新潮动漫元素和古村旧貌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我们虽然连片规划了动漫小镇和数字创意文化街区，但一直秉持修旧如旧和不大搞这个大拆大建的理念，充分的盘活村中闲置的农房资源，实现了融合式发展。龙华区龙桥镇党委书记说道，随着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挺峰村逐渐形成了企业加村集体、企业加农户等多种连农带农的模式，将动漫产业带来的流量转换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量。由村集体公司和动漫公司合资成立的龙华昌学物业服务公司，其中啊，这个村集体公司占股45%，不仅承担园区物业的管理业务，还凭借村里的动漫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和运营动漫 IP 衍生业态，承接动漫产业展活动、街巷美化工程等项目进行创收。先后承办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主题漫展、村 VA 排球赛等等项目。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让村民真正的受益。村党总支牵线搭桥，发动了
这个村民把闲置的房屋租赁给入住企业。

0: 业和漫画家，让村民呢增收房租50多万元。部分村民通过承担装修工程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动漫产业带来的粉丝经济更是吸引了年轻的村民返乡创业，比如说打造了榕树咖啡厅、古村农家乐和火山民宿等等特色文旅项目。如今呢，挺峰村每一年接待游客可以超3万人次，带动一批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挺峰村在海南首创的物管乡村模式啊，物业公司作为昌学动漫产业园区的业态服务者和环境管理者，提供环境清洁、安防巡逻和设施维修、绿化维护等等标准化服务，解决了基础设施后期管理、公共卫生常态维护等问题。公司还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可以服务保障企业需求。物管公司带动村集体增收之后，又将部分的盈利反哺投入乡村建设维护，用于村民节日福利啊、精神文明的这个活动开展和基础设施升级，从而形成治理促增收、增收强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呢，挺峰村还充分地发挥能人调解优势，为乡村的善治注入温度。39名党员干部常驻项目一线，开展组团式服务，全程服务项目落地、农房租赁和道路扩建等重点任务，保障动漫小镇2期建设顺利完成。组建是由这个离任村干部、退休教师、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参与乡村建设、矛盾调解和环境整治等工作，协调解决因为企业入驻引发的租房纠纷、噪音投诉等等问题，促进新老村民和谐相处。而下一步呢，挺峰村将会深入实施自贸港先锋行动，连片打造和美村群落，做大做强动漫数字的创意产业，吸引更多新型人才进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挺峰村啊，真的是集了这个我觉得古村落和动漫的全新的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能之前很多人也很难去想象这两种不同的元素如何才能够叠加在一起，但是它真的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效应。然后走在这儿，你感觉除了有动漫的活力之外，还能感受到百年的这个老村落当中
1: 走过了人
0: 火山风貌的独特的气息，和的全新的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前来打卡，有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因为在这儿可以看见他们非常喜欢的动漫元素。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甲子镇啊绿头水鸭的逆袭之路，养鸭卖鸭加上呢赏鸭品鸭。如果你走在琼山区甲子镇的山水田园之间啊，你会觉得呢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这个绿头鸭悠然地浮于水面当中，而这群绿头鸭如今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鸭子，它们也是甲子镇特色养殖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呢，甲子镇立足于生态资源的禀赋，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全力打造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绿头水鸭特色品牌，在发展规模化养殖同时，连农带农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让绿头水鸭成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亮眼名片。日前呢，记者是走进位于甲子镇大同村的山口野鸭风情山庄，这里也是甲子镇绿头水鸭核心养殖示范基地。在农庄的孵化室外，货架上摆满了圆润饱满的鸭蛋，工人呢也在俯身细致的挑选加这个个头比较饱满的品质上乘的鸭蛋送入孵化机，用于培育鸭苗。走进到孵化室，几台孵化机持续稳定的运转，孕育着产业发展的希望。鸭群呢每5天会下一次蛋，精选之后的鸭蛋在孵化机孵化25天，小鸭就会出栏。工人一边查看这个鸭蛋的品质，一边呢也介绍到说，孵化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需要定时检查，剔除无生命迹象的鸭蛋，全程精细管护，保证鸭苗的存活率。如今呢，这个基地已经构建起了集孵化、育苗和养殖农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现，实现从鸭苗的培育到成品鸭出栏的全流程科学养殖。依托专业的孵化技术，基地实现了绿头水鸭5天一次的稳定的孵化，每月呢可出栏成品鸭50000只。

绿头水鸭呢属于是野鸭，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同时工人还需要为鸭子呢捡羽翼，防止飞虱。如今啊，村里的养殖绿头鸭的村民已经有十余户的基地呢，不仅是向散户出售这个鸭苗，还提供技术指导、疫病的防控等等一站式服务，构建起了基地加散户的联动养殖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只鸭苗呢卖5元钱，养殖约2年，上市的时候市场价能够达到80元一只，比普通的鸭子高出不少呢。这来自于基地负责人的介绍。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呢肉质非常的紧实细嫩啊，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丰富，这优秀的品质呢使其成为了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热门货。美食加美景，多业态造就了特色名片。时近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浓砖的餐厅可以说弥漫出非常浓郁的香味儿。厨师正在烹饪由绿头水鸭制作而成的美食酱油鸭。只见呢，整只鸭浸泡在由酱油、冰糖以及多种香料精心熬制成的酱汁儿当中，被不断的翻动，小火慢卤，这个酱汁的鲜香充分的渗入到鸭肉的肌里。一个小时之后，色泽油亮、香气扑鼻的酱油鸭就出炉了。夹起一块鸭肉入口，鸭皮紧致弹牙，鸭肉呢紧实入味儿，酱香和鸭肉的鲜香在口中交织，令人哎呀非常的赞叹啊。立足特色的养殖产业，在甲子镇的支持之下呢，目前啊也是深深的去探索一下农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鸭产业不仅包括养鸭卖鸭，还能够赏鸭品鸭。农庄内的配套开设了垂钓等等休闲项目，游客在此既能够欣赏到野鸭的这种风貌啊，独特的田园景致，也能够品尝酱油鸭等等特色美食，享受惬意休闲的美好乡村时光。而如今的甲子镇绿头水鸭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增收。下一步，甲子镇将会持续的深耕绿头水鸭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宣传，拓展销售渠道，持续的发挥联农带农作用，让特色农产品产业成为推动该镇的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民增收的强劲动力。说到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再说到由绿头水鸭做出特色的美食酱油鸭，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呢，前往甲子镇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个酱油鸭吃一口一定会让你难忘很久，至少是这样。因为我对于鸭肉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但吃了这个酱油鸭之后，真的会发现你对于鸭肉所制作出来的特色美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它更新了曾经我对于鸭肉的评判标准。现在的很多在乡村的农家乐呀、农庄，不仅是可以体验特色的美食，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儿，食材又很新鲜，同样呢，开设什么垂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适合亲子互动打卡的这种项目，我们不仅是可以感受美食，欣赏美景，还能够好好休闲快乐的玩一整天。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在一段宣传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美兰好品专栏时间。
8: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6: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美兰好品的荣耀国家级平台海口美兰产品品牌迈向了全国的新高度。近日，海口市美兰区农产品区域公有品牌美兰好品亮相了中央财经频道，以权威媒体的视角向全国展现美兰热带滨海特色农业的生态底蕴、品质实力和品牌价值，标志着美兰好品从区域品牌升级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公用品牌，开启品牌强农、乡村振兴的全新。

林篇章。作为国家级的财政权威媒体，这次呢 CCTV2 聚焦的是美南好品的品牌建设、产业发展和市场成果，深度的报道了美南区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一加十加 N 产业体系为核心，整合潭牛文昌鸡、美南海南鲷，还有就是美南香茅鸽、曲口生蚝、三江莲雾、三角宁地瓜、大直坡凤梨、涌群苹果枣、曲口生蚝、美南海虫草和美南富贵竹等十大特色农产品，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级品牌矩阵，打通生态优势向市场价值转换的路径。那这次的报道当中是对于美南好品品牌建设成效的国家级认可，更是公信力影响力的双重加持，不仅让全国观众直接的认识到美南优质农产品，更加强化了市场对美南好品生态安全优质特色的品牌认知，为品牌拓展全国市场、对接高端的渠道、提升产品溢价注入强劲动能。乘势而上，美南好品迈向全国，走向世界。登陆央视财经是美南好品品牌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更加的新的起点。未来呢，美南区也将持续的做强美南好品区域公用品牌，深化标准建设、品质管控、市场推广、产业融合，让更多美南优质农产品可以走进到千家万户，让美南好品呢成为全国消费者信赖的农产品品牌，为海南自贸港农业品牌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美兰力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啊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它的一些品牌价值的故事，包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特色农产品，很多朋友也表示非常喜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潭牛文昌鸡，说呢有一句话说在我们的海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们的海南岛啊，但是呢就是鸡的这个品种当中，文昌鸡、潭牛文昌鸡它的口感的这个肉质鲜嫩，再加上汁水啊，整体的这种品感吧，品质的感受还是深受到我们广泛的食客的喜爱。其次呢，比如像曲口生蚝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生蚝的 N 种不同的吃法，包括还有这个最新研发的生蚝酒等等。三江莲雾也深受大家的喜爱，一口下去完全爆汁，三角宁地瓜也是软软糯糯的啊，这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美食。大直坡凤梨一口吃下去，你会感受到好像所有的清凉还有所有的这种果香系在你的口腔里面，仿佛自己就来到了一个硕大的水果世界啊，包括这个涌群苹果枣，曾经在美兰的一次的这个落地活动当中，我吃了这个苹果枣，一口难忘到至今。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些农产品会更加的感兴趣呢？尤其是关于美兰好品等等，如果大家喜爱的这些水产品或者说是一些特色农产品，也欢迎及时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分享。联系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家门口的小姨村成为了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这些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小渔村哈，而且是非常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以前出海靠运气，现在家门口就能够奔好日子。曾经藏在海角少人知，如今呢成了人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自从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自贸港的红利不止在港口，在园区，更是顺着海风轻轻地落在沿岸一座座的小渔村。那些动人的变迁，在家门口的沙滩，归港的渔船，还有翻新的石屋，村民的笑脸上一一的都是那些曾经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的渔村的蝶变。曾经安静的海边村落正迎着自贸港浪潮奔向更有奔头的新生活，游客来了日子忘了，家门口的风景成了别人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有哪些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藏在海角到全网出圈，海口容山寮。清晨渔船归港的马达声唤醒了沉睡的鱼巷渔港，然后午后呢，海风裹着咖啡香掠过火山石墙，傍晚啊，落日把海面染成了橘色，大家说这片橘子海是值得你去感受的。这里曾是连老海口人可能都不是非常知道的隐秘的渔村啊。自贸港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贯通，政府投入2000万元完善基础的建设，村道白改黑，污水管网的改造，游客中心建成等等。如今呢，百年的石屋和绝美落日交织，容山寮成为了环岛旅游公路上的顶流打卡地。日出而作，日落成景，家门口的风景彻底换了模样。除了容山寮，其实在我们海南有很多很多特色的这些村落，比如来到儋州神冲村，这地方有着400年历史的火山石古渔村，过去呢深藏在山海之间，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再加上综艺《亲爱的客栈2026》啊，三重的加持，这个渔村啊迅速的走红。感受一下它独特的魅力，首先有红灯笼缀满石屋，红树林依岸摇曳，还有古岸田、古盐田映着碧海。当地呢坚持开发与保护并行，留住了渔村肌理和生态底色。曾经静美的海角小村，如今也成为了刷屏社交平台的网红目的地。现在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有工作，有收入，有奔头，不用漂泊，安稳拉满啊。自贸港的红利不只是在账本里，更是在家门口的笑容里。再来关注到是万宁的田心村。曾经呢，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渔村，收入很单一。封关之后，冲浪产业和文旅热潮席卷而来。如今的田心村啊，已经有53家民宿了，覆盖高中低档啊，各地牌照的这个自驾车可以说是挤满了村道。村民出租闲置房屋，每年稳收数万元的租金，留在村里做保洁、服务员，月入3-4千元。年轻人呢，考这个冲浪教练证啊，旺季收入可观，家门口就业，浪花里赚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是昌江多个沿海渔村坚持一村一策，比如说咸田村、鲨鱼塘，还有海尾社区等等啊，保留滨海风情和休闲渔业特色。封关之后呢，渔业和农业升级了，深海网箱金昌鱼走向广阔的市场，战神西瓜品质更优，销售呢也变得渠道更广。 限期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县道村的物流时效从72小时压缩到24小时。本土大学生返乡用直播文创为家乡赋能，渔村的生意啊越做越宽。曾经年轻人是往城里跑，如今呢机会顺着海风吹回家，开民宿、做文创等等，不用离乡，机会拉满。家门口的海浪里藏着比城市更为滚烫的梦想。然后说到这些家门口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从异乡来客，然后呢到这个渔村的家人，他们打造了很多全新的业态啊，融入到了这个乡村当中，也被渔村的落日和烟火深深的打动，为渔村呢带来了全新的气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其实说到海口的这些乡村啊，还有海南各式各样不同的古老的渔村呢，接下来最后在今天的节目的小尾巴，我们也要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村落。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有人是这样说啊，说它又村又 city。 秀英村的这个古村，它是火山石垒成了老屋，黑灰色的石板路，缝隙里的青苔，都是它非常显眼的标志。这就是秀英区石山镇三清村的表世界。但是你走近，你就会打开另外一个里世界，看看是否表里如一啊。三清村呢，外表复古，但你走近一看，很多业态。

比如说理疗小屋里有人在练瑜伽，民宿包厢里面有人在蹦迪，非小院里呢有人在撸猫搞团建，石头堆旁有人端着这个咖啡，可以说松弛感拉满。800多岁的古村硬是被年轻人玩出了这种反差萌。专门有外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了之后呢，说自己是透过刷抖音啊小红书看到了三清村这样一个古村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们的评价是觉得古朴与现代结合很难忘啊。此话不虚，三清村呢最出片的点位之一就是藏在京城乡野咖啡。那主理人是来自湖南的啊，已经来海南十几年了，相中了这里的火山石院落。他说这里呢有一种说法，就是火山石自带能量的，很多客人就爱往这个石头旁边一坐。于是这个主理人就把咖啡店开进了老石头房子，就地取材，修旧如旧，用石块呢铺设成餐桌，中庭围着火山石吧台，院和院之间用火山石和绿植加以隔开，尽显巧思啊。再往里面走一走，一步一景，一院一品，家家都是隐藏款。比如说在春风十里飞小院里面学学刺绣啊，在阿鲁纳疗愈小院当中打坐冥想等等，还有在胖朵沉香文化馆里面品沉香，几处院子几种玩法并不重样，这就是逛村硬生生地逛出了一种拆盲盒的惊喜感。如果是旺季来临啊，三清村能有多热闹呢？有说就若不是石头不能动，老板也想让他们挪一个座，带娃的家长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以及顺着网线摸过来的阿姨姐妹团等等，各种年龄段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热闹，各有各的喜好，互相靠近又互不打扰，把这种边界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可能谁都不能想到，几年前村里还静得发慌，年轻人往外跑了，老宅呢空着慌着，现在呀石头屋摇身一变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流量变成流量啊，一个是流水的流，一个是流下来的流，人气变财气，三清村的大变样不是靠大拆大建，而是靠绣花功夫。比如说这个春风十里飞鱼小院的主理人杨先生他说过，他说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村里原有的风貌，同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的理念，后来发现啊，这种做法非常的受到欢迎，这种呢所谓的就是修旧如旧，避免大功大改的玩法，让三清村成为了年轻人眼里的宝藏村落。从寻常古村到网红村，三清村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闲置的老房子给盘活了，让年轻人觉得有意思，让村里人觉得有奔头，让主理人觉得有得赚。不赶时间，不抄作业，用创意和审美给800多岁的古村开辟了新赛道。三清村不是孤立啊，在石山镇一村一品的故事呢也正在上演。比如说石茶村正依靠着石湖园搞农业观光加上旅游，北部村呢则以农文旅加特色养殖融合发展带动家门口就业，各村不拼复制，而是特色拼特色。石湖花开在石头上，咖啡香飘在石头巷子里，同片火山岩开出了不同的花。所以大家下一次如果来到海南的话呢，别只惦记着大海和沙滩啊，也很有特色的很多的一些古村落都会为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感谢你的锁定和陪伴，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应该可以说是非常燃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午间和你来见面喽。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落地调频104.4，大家呢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比如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各种非常便捷的途径吧，都可以打破像地域的局限，或者说是让我们都可以在这种资讯节目和音乐的过程当中畅所欲言。那么刚才这首歌，可能你行驶在路上的话，你听上去会觉得好像心情都开了一扇窗，可以让你好好的透透气。接下来依旧是今天老样子，姐姐超有话，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有话。
0: 昨天我在刷一些新闻资讯的时候，然后正好看到一条报道，这个就是盘点那些年我们养过的宠物，其中我就看到了毛茸茸的它。忽然之间我觉得历历在目，小的时候学校门口的那些场景啊，放了学之后你们有这种印象吗？有这种卖小签儿的啊，然后放在纸箱里面，毛茸茸的很多很多的小鸡仔，至少在那些年80、90的回忆当中，反正放学你基本上非常容易见到。就小孩对于这种毛茸茸的小可爱是毫无抗拒之力的，而我每一次看到我都是心里痒痒的。当然我妈妈也耗不住我，就还是给我买过哈小鸡仔。可是现在就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反过来去想想，曾经为什么我们养的这些小鸡仔没有办法养活。第一个肯定是我们饲养的过程当中它的生存的环境不匹配。第二个还有曾经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小鸡仔，它的颜色和我们现在所看见土生土长的好像不太一样。曾经我们看到小鸡仔仿佛是从漫画世界里面出来的，对不对？你会觉得它的这个毛金灿灿的，有的时候黄的呢又感觉黄铮铮的，还有会看见一些五颜六色的小鸡仔。后来才知道，哎呀，就是真的是以前做的这种其实是不对的哈，就有些商户把这个小鸡仔的毛染色了，成为五颜六色。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更加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啊，大家看见毛茸茸的可可爱爱的五颜六色的，有粉的、紫的、绿的啊，各种各样的，反正只要是小朋友们喜欢的颜色，他看见是可爱的小鸡仔，当然就会有购买的冲动啊，也可能会就拽着家长，我一定要买一只，我一定要买一只。那买回来的小鸡仔为什么说上了颜色的就没有办法养活？哎，这是的确是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过现在似乎很难再看见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在刷这样新闻的时候就看见说，哎，童年时候买的小鸡仔后来都去哪了呢？那你别说后来其实知道像养了这个小鸡仔，比如说是染过色的，对于小鸡仔本身的身体健康而言是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所以也就不再去买这样的小鸡仔。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常常会有每个周末到某一个地方它有赶集，哎，参加过赶集的朋友们有没有啊？我觉得赶集也是在童年回忆当中浓墨重彩的，很喜欢热热闹闹的，啥都有卖的，尤其是这种农产品。在赶集的时候，我曾经和我妈妈一块儿去，就看见有买这种土生土长的，卖这种土生土长的小鸡仔儿。而这种小鸡仔，它就是完全健康小鸡仔哈。虽然可能它的外表之上没有像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卡通，哎，但是真的还是挺萌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买过一只啊，应该是刚开始是两只，后来有一只没有养活，另外的一只，哇，那真的是养到了可以吃的境界。应该是从一只小母鸡养到了一只老母鸡。后来在我们家因为 以前老房子不够大，也没有所谓的露台呀、阳台这些，就放在我姥姥家。我姥姥那儿围了一个小花园，然后就把这个鸡放在花园里。所以那花园不是大家所想的很大的那个花园，也就是在小小阳台隔了一个像围一个小栅栏一样的，就把这个小鸡呢养在里面。逐渐这鸡越长越大，所以我就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什么样的动物都不能给我姥姥养，因为给我姥姥养了之后，它都会成为猪一样。哦，就姥姥养的这些动物每一个都很肥，都很壮，都失去了它原来的面貌。然后后来等我再去看我这只小鸡的时候，突然之间我感觉它这蹦得贼大，而且感觉贼胖。但是由于它的生长的空间有限，所以缺乏一点锻炼，所以走上去又可能因为太胖了啊，这个压力太强，所以走出来的时候感觉像唐老鸭一样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后来这只鸡去哪了呢？对，它远走高飞了。就有一次应该是给它放在阳台那儿，然后这鸡扇动翅膀直接就飞到楼底下去。等到我们再去找到它的时候，好像腿摔断了。最后是怎么地我还真想不起来它的结局啊，是因为没有治好还是怎么一个原因，记不太清楚。但是这是唯一的一只我能够养这么大的，但是也不能说是我能养啊，应该说是我姥姥养的如此肥壮的一只鸡。所以又在我们的童年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陪伴着我们，除了和我们一块成长的这些同班同学呀，邻居的小伙伴呀，还有一些小伙伴就是毛茸茸的或者是可可爱爱的他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呢，我也想和各位一起聊聊，回忆回忆啊，时光往前挪动，回到那些年，你还在读幼儿园也好，或者是读小学，反正就是你的记忆可以定格在哪个瞬间，你就想想那些年曾经你养过的小动物有哪些呢？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大家可以留言的形式将你的这个文字，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了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大家想想啊，我想养小鸡儿肯定是占了很大部分，然后还有小鸭子，对不对？小鸭子也挺可爱，就是你小时候是比较偏爱喜欢养小鸡仔还是小鸭仔呢？突然还想一想，有没有一些其他小伙伴小的时候你还养的是其他的一些动物，究竟会有哪一些？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超有话当中啊，回顾一下，回忆一下那些年小的时候陪伴着你的可爱的小动物们。其实我们都应该有过和这些宠物也好，或者说是其实不能说是宠物的小动物们接触在一起的。所以的话呢，我刚才已经抛砖引玉，说到小的时候喜欢买小鸡仔，其实也买过小鸭子。然后有个朋友说的这个，我突然间好像我的那个记忆链接也被打通了哈。他难道你们没有养过小乌龟吗？就是那种三天两头就会越狱的那种，一个月之后又从船底慢慢的爬出来的那种。哇，那有那有，绝对是有。你别说养小乌龟了，现在其实我都还挺喜欢去养这种，我觉得想养小乌龟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费劲儿，只要它不要越狱。灵儿他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养过小鸭子，然后小鸭子还在澡盆里面洗澡，看见它就是在那个水里面像栽跟头一样的，还是说跟着那个水绕圈游，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短视频，就在骑楼老街那一带哈，就有个小男孩

他常常一走，后面有一群成群结队的鸭群会跟着他，所以他也成为一个小网红。大家路人也会街拍说，哎呀，这鸭子怎么那么听话，我看那鸭子好像挺长的队伍，打底那个队伍可能有3米吧，是不是我夸张了？但是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过，但是我看那个短视频，起码1米到2米以内可能是有的，证明这个鸭小鸭的数量也不少，但特别的听话。男孩走在前面，这小鸭子们就排着队伍啊，整整齐齐的，要是稍微有其中的一只走偏了，他马上还会找回这个方向。好像也有人专门去问过这个小孩说，你是怎么样去训练这个小鸭子他会这么的听话，我记不太清楚，反正他当时他是怎么说，有只第一只头鸭要怎么去训练，反正这鸭子挺听话。这让我突然想到，就小的时候我们在养这个小鸭子的时候，的确鸭子挺跟人的，小鸡仔还不是很跟人，但是鸭子挺跟的。星星你好，他说知晓小的时候养过小白兔吗？你又问对了，小时不仅是养小白兔，我小灰兔小黑兔我都养过。小兔子也特别容易跟人，你们发现没有？而且小兔子其实我觉得它挺宠物的，第一个跟人，第二个小兔子就是你在吃东西或者你要喂它吃东西的时候，它会站起来和你互动，挺可爱的。我觉得兔子相对之下比较好养，只是刚开始第一次养兔子的时候，我妈妈没有这个养的经验，所以在有一次是这个兔子太臭了，它毛怎么弄脏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妈妈本着一种好心帮它洗澡，却哎呀洗出事儿了。以前我曾经以为兔子甚至不能喝水，我以为兔子只能够吃一点，就是带水分足一点，比如说它为啥喜欢吃胡萝卜嘛，以此来补充水分，不能够单独给它喝水，可能就因为那次洗澡把小兔子洗坏了，有这种阴影。后来发现其实都是可以喝水。你看现在在养兔子的时候变得更加专业，那个兔笼呢还有自动饮水机哦，现在更加科学的去饲养这些小动物了啊。有小乌龟了，有小鸡仔，小鸭子，小兔子，大家还养过哪一些你童年记忆当中印象很深刻的宠物呢？欢迎各位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说一说，并且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可以想一想你童年当中很难忘很美好的回忆，无论是写不完的作业，老师在黑板上写粉笔所铺散开来的粉笔灰，还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太多太多美好的画面了，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午间和你共同来回忆一下。

0: 中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2: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2: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7: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5: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呢，今天和各位共同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你曾经养过的那些宠物或者那些小动物吧。因为有一些动物可能在大家常规的心里和宠物不太一样哈。那你养过的是哪一些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大家的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可能是因为他爸爸很爱鸟儿，所以小的时候其实在阳台呢养了很多只那种小鹦鹉。你说的那种小鹦鹉我似乎能够知道是什么鹦鹉，那种鹦鹉其实挺厉害的，我记得我爸曾经也养。然后那种鹦鹉的话呢，它常常嘴巴可以把铁笼子都给你掰烂哈。然后最有意思的是，我记得我们家这只鹦鹉特别能够招其他的方圆几里的鹦鹉过来会合，就是光是它所招来的鹦鹉伙伴们，我的印象里面不少于三只，就直接飞到我们家笼子那站在那儿盯着它和它玩。所以我每次看见这一幕，我和我爸就特别的激动，就在我们九牛二虎之下，然后老半天，反正成功率可以在70%，把这只鹦鹉也纳入到鸟笼当中了，让他们真真正正的成为了好伙伴。以前我们家还养过那种小白鸟，挺好看的。有花鸟市场嘛，就在那会买一些小鸟啊。那个鸟白色，很小个，然后嘴巴红红的，特别的可爱，眼睛圆圆的，反正我觉得长相就很招人喜欢。我从远方来看你，这个朋友发来说，你们没有养过寄居蟹吗？寄居蟹小的时候有吗？寄居蟹好像这段时间应该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哈，因为你为它所找的这个所谓它寄居的房子，贝壳、壳类、螺类，很多人就专门要选择样式非常漂亮的，甚至还会精装修一下，喜欢的是这种感觉。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以前小的时候你们没有养过小蝌蚪吗？那是肯定养过的，比如说在小河那，对吧？但前提是必须有家人的陪伴哈，自己小孩子不能跑到河边玩，很浅，其实那小蝌蚪在很浅很浅的那种小水滩，你就可以看得见它。 就会养这个小蝌蚪。但是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抓了这个小蝌蚪回来之后，赶快被家里人又给他送回哪儿，从哪来你赶快回哪儿去吧，因为那个所谓的蝌蚪它的头巨大无比。最后人说这并不是青蛙小蝌蚪啊，是另外一种，大家知道吧。啊，把我吓了一跳。那小蝌蚪以前养的时候也是关于生物课，要观察小蝌蚪长大蜕变的过程，慢慢的长出了它的四肢，慢慢的尾巴变没了，慢慢的从小蝌蚪的造型变成了小青蛙。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但是生物最好的一点还是回归到大自然，在大自然当中它可以自然的繁星，然后可以小蝌蚪找妈妈。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养一些可能奇奇怪怪的或者说小小个的这些小动物哈，长大了之后当然我们有更多的钱还有更多的时间，你就可以去养一些你真正喜爱的宠物，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会养小狗小猫等等啊。那为什么这些所谓毛茸茸的它们它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治愈感呢？虽然这些毛茸茸的它们不太会说话哈、啊，不是不太会，就是甚至是不会说话，却能够治愈我们的不快乐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加班回到家推开门那一瞬间，你小猫立刻翘着尾巴过来蹭你，小狗安安静静的贴在你的脚跟贴在你的身旁，哎呀，然后或者是它 自己直接躺在地上，把它的小肚皮暴露在你的面前让你去摸一摸，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宠物的陪伴在治愈你的情绪治愈你的感受啊。所以养宠物真的是可以调节情绪吗？有人说撸猫十分压力少一半啊，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扎实科学依据的。比如说像有这个医学中心显示，试验显示当人抚摸宠物十分钟以上啊，它的体内的皮质醇就是压力激素水平会平均下降24%，而所谓的这个血清素也就调节情绪的快乐神经递质呢水平会提升17%。当然这个前提之下是你不排斥不害怕啊，心里不抗拒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因为的确有的朋友他是天生比较害怕接触和带毛有关系的小宠物小动物。然后还有一份研究调查发现，一线城市当中养宠物的年轻人焦虑自评得分平均分为3.2分，满分是10分哦，而没有宠物群体的得分是5.8分。研究者认为宠物的无条件接纳也是现代社会当中缺失的这种情感支撑的来源，他们将情绪疗愈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啊，经过专业的训练能够敏锐感知人类的情绪变化，主动提供安慰和陪伴，广泛的应用于医院啊学校养老院等等场所，成为专业的心理疗愈助手。为什么说宠物能够为我们的情绪作为一个所谓稳定剂的作用呢？其实有3点，第一个就是它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治愈被批判的焦虑，真的就是说在你特别难过的时候当你会觉得你在外面受了很大的委屈，有一个它会永远陪伴着你，就是小宠物，它好像也能够有一种共情感。我们常常会看这些短视频，当主人在那抱头痛哭的时候，这个宠物小狗它就会慢慢的移到主人的身边，然后可能用头去蹭蹭主人，这一刻好像主人就想抱着它，觉得内心得到了很大的一种安慰。第二种呢，就是社交缓冲效应，打破孤独的心理壁垒。对于一些社恐的人群或是独居的人来说，宠物还是打破社交隔阂的桥梁。那么心理学当中的社交缓冲效应指的就是当一个中性的第三方存在的时候，人们的社交压力就会显著的降低了。你看比如说遛狗的时候，陌生邻居可能会因为

0: 你家的狗狗好可爱，和你主动的搭话啊。宠物医院里面家长们会自然的交流一下养宠经验，那现在还有一些宠物社群也能够让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共同的爱好而建立这个连结。哎，这点我特别有感慨哈，因为像现在在我们的海口石山它有一个宠物的家，就是关于一个宠物酒店，不仅是可以让你的宠物寄宿在那儿，同时它还有片草坪，然后还有呢这个游泳池，全部是供这个宠物可以在那奔跑，然后宠物的公园一样的。所以我就带着我们家的宠物过去，因为我也是养的有狗嘛，带着狗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自然的和这些养宠人士们有很多很多的天然话题哈，打破了这个社交当中的一些壁垒。第三呢，就是责任型目标感，对抗空心病。当代人常被空心病困扰，就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动力，而养宠物带来的责任恰好能够填补这种空虚。大家一定如果是没有养过的可能 get 不到这个点，尤其是养狗，你每一天你一定要遛它，然后你还要梳毛，然后带它出去玩等等等等，尤其是遛狗的这件事儿，你不可能养了一只狗之后你不遛吧。所以很多人愿意去说养猫要稍微省心一点，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养猫的有一点点可能会让你头痛，就是它喜欢抓东西嘛，挠东西，这是小猫猫的本性哈。那狗稍微就会好一点点，那狗也喜欢咬东西。看看你的狗狗的这个性格还有种类，那你要去遛它这件事情，那就的确是给人很多很多的这种责任感。我常常会看一些段子，说有的人他下了班之后就马不停蹄的想回家，人说你又没有对象，你又没有结婚，你回家干啥？走吧，咱们出去吃个好吃的，然后唱唱歌，然后再去酒吧喝喝酒。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家狗还等着我呢啊！你们家狗哦，你们家狗怎么了？狗还等着我回去遛它呢，我还要给我狗做饭呢，哎，诸如此类的。其实也可以看见就是主人的这份耐烦心，还有就是责任感也因此而被激发了。所以我说宠物虽然它不会说话，但是它的陪伴却是能够让你在很空虚很难过的时候得到很多很多的安慰，包括就是每天回到家总是有一个小生命一直在等候着你，而且它会第一时间奔赴向你的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很有这种需要感啊。不管你是养宠人士，还是说曾经小时候养过不同的一些小动物，在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当中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回顾到的是曾经和这些小动物们在一块相处，包括现在家里还有可爱的它、毛茸茸的它，这种快乐的愉悦的心情。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下面也是今天的小尾巴了，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听到伴侣说话，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烦，不是你讨厌他，也不是你脾气不好，而是可能你忽略到了一些可能相处过程当中的危机感。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其实夫妻感情好不好，全看两个人怎么讲话。有的时候是出于关心，但是说出来的话变成了指责，本意是想表达在乎，结果一开口就变成了抱怨。仔细想来，婚姻当中所感受到的疲惫都是由说错话引起的，刺耳的话听多了难免会心凉，但最后连听到对方的声音都会觉得很烦躁。有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时间是考验婚姻的最大的利器，从两情相悦到相看两厌，其中最大的变量可能不是爱，而是语言。对爱人的情感不能够藏在心里，不然可能会被误解成为不重视，不去倾诉自己的感受，慢慢的这些情绪就会积压成为怨恨，一点点把对方越推越远。很多婚姻的危机都是从没话可说开始。

的。老话说，一合情投千句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当爱情开始变淡的时候，不如一起坐下来看电影，约会一下吧。在生活中用一些小事情来搭建起语言的桥梁，重温恋爱时甜蜜的感觉，把关系修复好。对外人怎总是温文尔雅轻声细语的，对接近的人却常常会有莫名的情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能够提供的感情价值也就这么多了。在外时是紧张的营业状态，回到家后就只剩下了电量耗尽后的冷眼相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短片，名字叫《静音》，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很多人甚至会觉得视频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故事很简单，前半部分是以妻子的角度来讲述的。妻子呢，刚生完孩子，还没有完全恢复，就要出去工作了。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家，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收拾家里各种琐碎又杂乱的家务。丈夫回来之后并没有帮她分担工作，反而给她增加了新的任务，随意丢弃的袜子，打翻过的母乳。看到丈夫在刷手机，喜笑颜开的出门接电话的时候，妻子顿时就满心愤怒。但是镜头一转，便换到丈夫的角色，丈夫的视角。他在公司一直在加班，项目还是失败了。在手机上看到的是房贷、车贷等等还款扣款的信息，生活上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为了多赚钱，一到家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刷手机看甲方资料，接领导电话谈合作，回头一看就被气得不轻的妻子把手机抢走扔在地上。其实两个人都在为了小家而努力，彼此挂念着对方，两个人都没有说出来的心酸和委屈。生活中有很多小事，随着时间推移，它会慢慢地积攒起来，成为了一座大山。人到累极的时候，就很难再有力气去温柔体贴。对于亲近的人，就连解释和诉说的耐心都已经消散殆尽了。多一句关心，多一点倾诉，爱意就会像潮水一样把两个人紧紧地包裹在一起，让彼此的心更近一些。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搭把手，你累了就靠在我的肩膀上歇会儿，我困了你就替我收拾。一间屋子总得有人当马，有人做粮，才会有完整的家。心理学中有一个梅拉宾法则，即沟通效果的7%来自于语言本身，而38%来自语调，55%则取决于双方的情感交流。很多时候啊，说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怎么去表达才是更重要的。好好说话是婚姻最低的成本，却是最高级的经营。语言是有力量的，当彼此走散时，当生活的浪潮把你们分离时，它是重新链接彼此之间的温柔纽带。一句简单的赞美，一个温柔的体谅，都可以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支持和感动。生命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但是牵着彼此的手，灵魂就尚有可以栖息之地。成熟的爱情就是这样的，彼此不会用伤人的话去互相消耗，也不会把刀尖对准对方。语言虐待可能比其他形式的虐待具有更加持久的影响，因为它往往会更加的隐蔽，更连续。听到伴侣说话就会觉得烦，从来不是突然的厌恶和脾气暴躁，而是很多次沟通错位造成的。爱一个人除了行动，语言同样重要。一段婚姻走到最后，既需要日常琐事中的互相照顾，也需要牺牲、轻语、鼓励和安慰。

岁月悠长，爱意也长久。学会好好说话，坐下来互相看看对方的眼睛，爱意可能就会重新生长吧。

0: 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今天为大家所带来的所有的节目姐姐加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当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好好说话。可能你会觉得看一个人看久了，时间久了，我们甚至都没有太多可以共同去说的话题。可是想想曾经那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他，如今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哪怕是在你的身边你都不想再多看一眼的他呢？是他变了，还是你变了，还是你们都在改变，还是因为你们的语言都变得更加的冷漠，冷漠到你们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再去看看彼此？有的时候学会好好的说话，然后学会好好的在一起，学会好好的去体谅对方，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不快乐，更多的一些所谓语言创伤所带来的寒冷，都可能会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冰雪消融，逐渐让你们越来越近。
1: 一个一个向往，一段一段。
0: 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吃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明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谷粮，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医科主任林开健，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医科林开健医生。
1: 林开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海南省妇幼保健协会微无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妇科肿瘤分会常委，重庆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委会常委，现代妇产科进展杂志编委，中华医学杂志审稿专家。欢迎林主任。那么今天呢，就请您为我们就卵巢癌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一些解答。那么卵巢癌呢，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具威胁的恶性肿瘤之一，因其早期症状不明显，发现时往往已是中晚期，常被称为沉默的女性杀手。正因为如此呢，提升对卵巢癌的认知，加强早期筛查意识，对女性健康至关重要。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卵巢癌？
5: 卵巢癌就是发生在卵巢的就是恶性肿瘤啊。那么什么是卵巢呢？卵巢是长在就是盆腔的深部，那么是女性重要的生殖器官啊。生孩子呢，就是比如说女性的一个就是健康美的容颜跟它都有就是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卵巢癌呢，它是在卵巢上的这个细胞发生了异常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有不同的病理类型，那可能有上皮来源的啊，也有是生殖细胞来源的，还有一些性所间的来源的或者转移的等等啊。那么卵巢癌的发生机制呢，就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这卵巢癌的它的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那么卵巢它就是容易就是早期不发现。

0: 啊，还有一些有临期综合症的，那也是遗传方面的。啊，第三个呢，就是肥胖的患者，他也更容易发生卵巢癌。比如说有些人是就是冬老卵巢综合症啊，就是他就不排卵啊，就不生育，那么都可能发生这种卵巢癌的风险会更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它也是可能发生癌变，就等等，就很多就是高危的一些风险在这些人群当中。
1: 那如果说要检查的话，日常有哪些常用的这个卵巢癌筛查方法吗？
0: 目前为止啊，不像宫颈癌，它会有一个确切的，我们做 TCT HPV， 卵巢癌目前来讲是确实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筛查手段啊。那么我们现在是针对高危的，就是刚才说到有特别是有家族史的这些患者呢，可能就会建议他进行定期的筛查。
1: 谢谢您给我们的详细解读哈。那么卵巢癌的治疗过程呢，漫长而艰辛，患者也常常伴随着疼痛啊、焦虑啊、失眠等一系列身心不适。如何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帮助患者有效缓解这些困扰，提升生活质量，正成为卵巢癌治疗中越来越受关注的一环。那么如何帮助卵巢癌患者缓解治疗带来的疼痛、焦虑等不适呢？下面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卵巢癌的长期治疗过程中，绝大多数副作用可自行消退或于治疗结束后消失，但部分顽固性长期副作用如疲劳、焦虑、慢性疼痛及肠道问题等，在对患者造成躯体损害的同时，亦会持续带来心理压力。若要切实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不仅需针对肿瘤开展治疗，更应通过科学手段全方位呵护患者身心状态。
2: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缓解治疗的疼痛与焦虑。第一个方面是从忍痛转到管理疼痛这个阶段，积极与医生配合规范化的一个镇痛。第二个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减压，可以参加一些趣味的活动，例如旅游，这些转移注意力，对减少对疾病的一个恐惧。第三个话就是情绪价值的支撑与陪伴，家属在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去多鼓励，还有和疏导一下患者的这种恐惧，后在治疗的过程中也要多多陪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我们经常说的卵巢癌啊，其实不是一个病，而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不同卵巢癌病理类型会对患者的预后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患者的预后还依赖于他们的年龄、健康状况、卵巢癌分期和治疗方案、对其疾病反应等多个因素。那么林主任，不同类型的这个卵巢癌发病特点和严重程度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刚才说的不同的病理类型，它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表现或者预后。比如说上皮性卵巢癌，这是卵巢癌最常发生的一个类型，它多见于中老年人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生殖细胞肿瘤，它多见于年轻人，就像十几岁的小孩，他也可以发生生殖细胞的恶性肿瘤。但这种呢就是手术以及他对放化疗都比较敏感，那么患者就预后很好，也可以到时候就是比如说保留生育的这种情况，他后面还可以正常生孩子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不同的病理类型，它的恶性程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同样是上皮性的一些癌症啊，它可能有比如说浆液性卵巢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它容易复发，也容易造成远处转移啊。但是呢，对于其他的一些粘液性的这种上皮性的卵巢癌呢，相对尤其是有些是盆状型生长的，相对来说它的预后就相对要好一些。所以说不同的类型，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包括它的转移类型，包括对化疗药物的影响，它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卵巢癌的分期它是怎么划分的呢？
0: 卵巢的分期呢，就是我们会分到四期啊。一期呢就是早期的卵巢癌呢，就只局限在卵巢上，它不会在旁边或者其他地方有。那么二期呢，除了就是卵巢或者双侧卵巢有之外，在盆腔的比如说腹膜呢，盆腔的这些旁边它都会有那个肿瘤细胞的一个侵犯了，就叫二期。那么三期呢就可能升到就是腹腔了，就上腹部去了啊，可能肠子上啊这些都有，还有会有淋巴结啊，都会有转移了，所以就分为三期。那么四期呢就是远处转移了，那可能到肺啊、胸腔啊或者其他就是骨头啊或者其他地方，那甚至有锁骨上淋巴结，这种转移都是四期了。当然越早那个效果肯定是越好的，就说最好是能早期在早期一期二期发现，那是病的预后是更好的。

0: 那么它不同分期，它治疗的这个重点是有不一样的吧？
1: 就是我们的首要的一个措施是手术治疗。
0: 嗯，
1: 手术治疗最佳的效果叫就是满意的减流术，哎，或者说是我们称之为 R0。R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医生如果能把那个肿瘤切到我肉眼都看不见了，就切得干干净净的啊，这叫 R0 啊。但是呢，就是在晚期来说，它除了切干净之外，它还是有我们看不见的肿瘤细胞的。那么对于一般来说啊，对于二三期以后的这些患者，那么就是一定要做化疗的，也一般来说是6个疗程的化疗。做完之后呢，如果说这个人适合做靶向维持，那么就做靶向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它的复发，有些人甚至可以达到5年以上的生存率。啊，对于一期来说，那也是有讲究的。对于有些患者，比如说一期的啊，肿瘤没有破的，那么如果他的病理类型是可以保守观察的，那么我们就不用化疗，做完手术就观察。啊，但是有些就说它的是一些高级别的肿瘤，就是说它病理类型。就像人很温和，然后啊，还有这个人就比较凶，那就说病理类型不同。那么对于这一类的，就是高级别的这种肿瘤，一期也会进行一个化疗。
0: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刚才和林主任聊了很多关于卵巢癌的有关知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林主任帮忙解答一下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生育避孕方式会影响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吗？
1: 会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不生育的。
0: 未生育的。
1: 对，未生育的它的卵巢癌风险就高。
0: 嗯。
1: 那么就是提倡生育和哺乳。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在生育期或者哺乳期，卵巢就是一个休息的状态，它就不会就减少它的排卵次数，那么这是一个保护作用。啊，第二个避孕方式啊，避孕方式其实如果这个患者没有血栓或者没有吃避孕药的一个禁忌的话，避孕药是可以预防卵巢癌的一个发生的。哎，所以说有些患者是可以采取避孕药的一个方式。
0: 那您前面的介绍我理解的是卵巢一般不会有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都是经过手术的是吗？
1: 单靠药物保守这种方法是没有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卵巢还可以做保留生育的一些手术方式。
0: 哦，
1: 哎，比如说一些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早期的，那可能有些患者就以采取患侧附件切除，就保留他另外一侧的卵巢。卵巢它有输卵管和卵巢，它有两个，中间一个子宫嘛，我们可以不切子宫，然后另外的卵巢保留，它还可以再生育的，就是要求保留生育的这种患者的一个需求。有些患者也是可以在就谨慎的评估下也是可以就是满足患者的要求的。
0: 好，谢谢林主任给我们的分享。卵巢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呢，可能出现多种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影响治疗进程，增加患者痛苦，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因此对并发症进行科学管理是卵巢癌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有效应对卵巢癌的并发症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卵巢癌的全程诊疗过程中，除针对肿瘤本身的治疗外，腹水、肠梗阻、腹腔感染等各类并发症持续威胁患者的身体状态与生存质量，甚至可能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对并发症进行早期识别、早期干预与科学管控，能够最大限度减轻患者身体负担，保障其生活质量。
2: 卵巢癌最常见的几类并发症，第一个就是胸水、腹水，它是卵巢癌的非常典型的并发症。肿瘤规范的治疗是治疗的根本，规范手术、标准化疗、靶向治疗能有效控制这个肿瘤产生腹水。那么第二个就是肠梗阻，会引起恶心、呕吐、不排气、腹痛，一旦出现腹胀加重、呕吐、不排便，立即就医。早期可能通过进食、胃肠减压、静脉营养可以保守治疗，但是如果病情加重的话，可能需要手术干预。第三个就是肿瘤转移引起的疼痛，我们通常采用口服外用的镇痛药物阶贴等治疗，配合中医物理治疗，让患者无痛舒适，保重生活质量。那么第四个就是贫血、低蛋白、营养不良，需要全程的重视营养的补充，补充优质的蛋白，必要时要静脉营养，纠正贫血、低蛋白，定期复查这些血常规生化，减少腹水感染风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卵巢癌是妇科恶性肿瘤中复发率较高、预后管理较为复杂的一类疾病。面对这一临床难题呢，患者家属和医生之间的密切协作、科学施治，对于改善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为我们讲解一下啊，卵巢癌术后复发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治疗策略呢？
1: 卵巢癌复发之后呢，我们要看这个复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复发只是一个单个病灶的复发，也没有腹水，那么我们医生评估它可以切除，就是可切除的，能够切得干干净的，这种我们就会选择就是做手术切除之后再进行化疗和靶向的治疗。那么如果说有些患者他一复发就是大量的腹水，然后盆腹腔都有很多的病灶，那么我们通过一个评估啊，就发现不可能切干净。那么我们有临床研究认为，就不可能切干净，你化疗和手术两个，就是手术并没有提高它的一个生存率，那我们就是直接采取化疗和靶向治疗的这些方式来进行治疗。
0: 谢谢林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卵巢癌是一场需要持久耐心与细致关怀的生命守护战，这离不开患者家属和医护团队的紧密协作与共同努力。通过规范的病情监测、营养支持、疼痛管控和心理疏导，才能帮助患者平稳度过治疗难关，提升生活质量，逐步走向康复。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看看在那儿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医科护士长李丹，深耕妇科临床一线十余年，我见证了无数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挣扎与坚守，也亲历了太多与病魔抗争的温暖瞬间。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患者，他因持续四天下腹疼痛就诊于当地医院，检查发现盆腔内有拳头大小的包块，且盆腹腔存在重量积液，情况紧急。他被迅速转诊到我们的医院，而在转诊途中，他的腹痛症状仍在持续加剧。刻不容缓之下，我们的妇科医生在凌晨紧急为他实施了卵巢癌细胞检验手术。得知病情的那一刻，患者和家属陷入了绝望，根本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那些日子里，病房里常常能看到他们以泪洗面的身影，那份无助与痛苦深深刺痛着我们每一个医护人员的心。为了帮助他们走出阴霾，我们提供各类卵巢癌康复案例，一点点为他们注入信心，缓解恐惧，一边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用专业细致的术后护理和科学的康复指导，为患者的康复保驾护航。在医护团队日复一日的心理疏导和精心照料下，患者和家属慢慢放下了心理包袱，也逐渐接受了病情，并积极配合各项治疗。后续经过规范化疗和针对性的护理，患者恢复得非常理想，如今已经顺利回归正常生活，重拾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作为妇科医护工作者，守护女性健康是我们不变的初心与使命。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加大卵巢癌疾病知识的宣传力度，让更多女性了解这种沉默杀手的危害，掌握相关防护知识，努力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用专业与温暖守护每位女性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在手术、化疗与靶向治疗的多重挑战下，卵巢癌患者的身体承受着巨大的消耗，胃肠功能也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饮食调理与治疗效果、身体耐受度密切相关，科学膳食远胜于盲目进补。合理搭配营养，规避饮食禁忌，是助力治疗、提升耐受、守护体力最切实的方式。卵巢癌患者治疗期间在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卵巢癌患者治疗期间的饮食注意事项总体原则是：营养均衡、清淡易消化、少食多餐。一、营养均衡，

0: 多吃鸡蛋、瘦肉、鱼肉、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帮助身体恢复。多吃新鲜蔬果、粗粮等膳食纤维，补充维生素等营养摄入，保持大便通畅，避免偏食。二、清淡易消化，优先选择蒸、煮、炖等烹饪方式，减少油炸、油煎、烧烤等辛辣、油腻、刺激性食物的摄入，避免刺激肠胃。三、少食多餐，每日可分5到6餐，减轻胃肠负担，尤其适用于我们治疗后饮食不振、恶心呕吐的患者。
1: 非常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林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在我的世界里看星星，所有的情话说给你听。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音。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粮，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利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要被强奸绑住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2: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洛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

0: 置，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镇。

0: 椰城龙虾，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虾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4: 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是适合给孩子准备的零食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各种应季新鲜水果，它可以补充维生素和水分，但水果呢毕竟含糖量比较高，摄入的时候也要注意控制总量。二，纯牛奶，成分简单的无糖酸奶，注意选择高钙高蛋白无糖无其他添加的奶类。三，低钠奶酪棒，无糖溶豆纯奶片等奶制品，配料表简单，无额外添加成分的奶制品也都比较适合一岁加的孩子吃。选择的时候呢，家长要看好成分，注意尽量选择无糖的哦。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啦！
8: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9: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8: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7: 嘿、hey ！
8: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0: 喂，你好！
11: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8: yeah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谁在你的心底不断的徘徊，是这么一个人，还是你路过的某一段非常美丽的景色呢？还是说伴随着唯美的晚霞一路回家的这份心情呢？此刻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而是扣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1: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3: It's showtime，
1: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0: 来吧，一起下班吧，回家路上，无论你现在行驶在哪一段路哈，都欢迎大家呢锁定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落地调频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都可以找到我们。路边有水果，你会选择去吃它吗？我们说路边的野花不要去采，但是如果路边会有水果的话，你会愿意去吃它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城市当中可以看见，在道路两旁是会有果树的，或者是在你们家小区种的有这种果树啊。然后等到果子成熟期的时候会撒满一地，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去做呢？我们关注一下吧。比如说在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啊，是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的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啊发这个帖子感叹说，高档的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啊，捡都捡不完。也有不少的网友好奇的询问说，这看着挺好看颜色啊，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除了公园，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啊、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菠萝蜜等等，也被广泛种植为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看见哈。然后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来吃吗？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莲雾嘛。莲雾不仅是在广东那边，你看在我们的海南海口，莲雾也是非常深受大家喜爱的水果，汁多，然后呢嘎巴脆，一口吃上感觉非常的清爽啊，很适合在什么夏季啊等等。那它是一个喜温暖还有就湿润气候的果实，不仅外观很诱人，而且呢还富含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的口感呢是这种酥脆而且清甜的，但是哈，比如说长在这个路边的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的口感呢就不太一样了。一些品尝过的市民表示，不好吃，没味儿，很涩。那我们再了解一下，比如像公园种植莲雾，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比较常见。还有就是这些果树呢，可以说硕果累累，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好奇心。但是对于好不好吃这一疑问啊，专家就表示了，这些莲雾并不是让大家大饱口福的那种品种。园林的植物配置当中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说法。这些啊，观果树种呢，它不是从果实好吃的角度来种植，更多的是展现其多样性。你看，有网友就拾到了路上啊，它已经掉落在草地上的莲雾。这种莲雾呢，多半个头比较小，而且呢，它是呈这种粉嫩色的，倒是非常出圈，非常好看。可是和我们在市面上水果摊上买到的那种莲雾，可食用的莲雾还是不太一样哈。在绿化果树的选择当中，为何不选择果实好吃的品种呢？来看一看，好吃和好看早已经自己形成了一条发展的赛道。食用果树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更加看重是商品性，要选择果子大、甜度比较高还有口感佳、产量高的品种。那么绿化选择的果树呢，优先是景观属性，在培育过程当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还有观形饱满的品种。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比较低的品种，其结出来的果实口感往往呢不仅是果园里面这种精心培育的， 在养护过程当中，公园会定期对果树喷药。其实这个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是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的。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哎，既然果实并不适合来食用的话，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嘛。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有助于摆脱园林化景观的千变一律。那么对于观赏树，有的呢看花，有的看果，有的品种花期较短，比如说樱花半个月就结束了，但是看果的话能从五月看到十月，它的观赏期就特别的长。由此可见，如果在路边看见像这样的一些果实哈，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而且呢，多地也曾出台相关的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刑事的处罚。而且专家也介绍了，绿化树的果实日渐长大之后，园林绿化部门会安排养护工人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对于自主掉落的果子，养护人员会进行清扫收集，统一按照绿化垃圾集中处理，小部分没有及时清扫的果实会自然腐烂降解。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绿化带上看见的这样的一些果树啊，非常的好看，这个果子呢很诱人，吃上去那个口感往往就不太对。而且刚才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日常在养护这些果树的时候是会适当的喷一些农药，所以它的农药的残留其实比市面上水果的那个更高，因为你要上市水果我们要吃的呀，它有严格的一个检验的标准，对不对？但是这个在路边种植的果树就是为了观赏嘛，硕果累累百花齐放啊，都彰显出一个城市的活力，所以像这样的果子大家千万第一个不能够主动去摘啊，第二个呢，如果是掉在这个地上的，你观赏一下拿着看看可以，不要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有家就能住院吗？新规落地，这些人群啊可以享受到居家医疗。为了能够满足失能、高龄和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的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于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一些人可以享受到家庭的病床服务。首先，家庭病床服务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还有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但是因为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够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患者呢，经过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要具备以下的任医条件，比如说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啊、高龄残疾的患者，其次还有就是经住院治疗病情已经趋于稳定。

病出院之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第三点呢，是处于疾病中期啊，这个中末期需要姑息治疗和安宁疗护的患者。第四点，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要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和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以及具体的收治病种。那么如果家中有需要这种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啊，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出申请。具体的流程呢，大概是首先我们的患者或者是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具啊，然后呢，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于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者是监护人建床手续和服务内容，患者呢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的隐患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我想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这个病床啊，家庭病床能够提供哪一些服务呢？首先会有基础服务，比如说提供一下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等的基础医疗服务，并且呢按需呢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啊、建床还有巡床、转诊等等服务。以及还有检查检验服务，像血常规啊、尿常规啊、常规 B 超啊，护理服务也有，康复的治疗服务、药学服务以及安宁疗护的服务、中医服务、咨询指导和其他的医疗卫生服务等等。很多网友呢因此也留言哈、说真是特好，期待呢能够更好。然后青青也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感觉非常非常的暖心啊。守望快乐说，创新工作值得点赞。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也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且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采摘那个路边，比如说超市，还不是路边了，超市门口的那个小金桔，那可真是每一个过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比如说在博爱路啊，还有就是在这个办公区域啊，不过还有就在超市等等都可以看见，人小金桔嘛，彰显的是一种吉祥富贵的一个寓意。那这个时候其实说实话，每个人都看见这种硕果累累的场景，你都会忍不住想要去尝一尝它。虽然其实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知道这种小金桔它只供观赏，真的是不能吃，但对于孩子们而言，有些像我们小的时候看见这样一些小金桔啊，你会忍不住还是想悄悄地拿一个来品尝一下，虽然这味道就让你吃一口过口难忘，那个酸涩感，那种酸到你的牙龈牙根里的感觉，是你吃了一口将会终身难忘。有人说，哎，我在去农庄去玩的时候也是看见了成片的莲雾，哎，然后那个是老板自己种的果树，还让我们去采摘，那个口感我记得非常的好，而且呢肉质饱满，就是个头不是很大，这个也让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海口的这些周边的乡村游的路线当中，尤其是在各种不同的水果成熟季哈，空气里面都弥漫着果香，无论是像荔枝啊，然后还有莲雾啊，黄皮呀、啊、等等，菠萝蜜呀、啊、哇，这种热带水果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非常诱人，哎，如果能够吃上一口的话，不知道为啥它就是比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水果更好吃，但我前提是这个水果是可以采摘的啊。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能够解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果园里面去采摘这个果子，虽然这种果子可能它会比我们在水果市场上买的会更贵一些，你说品质会有多好呢，其实也差不多哈、啊、但是我们更加

享受的就是想要和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自力更生吧，丰衣足食还不能这样说，反正就是自己一定要 DIY 上手去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说从这个果树上采摘了这样的一个果子，它虽然可能价格要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吃到嘴巴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水果。而且这个摘水果的过程当中也是满满的美好的甜蜜的回忆嘛。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青谷粮，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吗？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

0: 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生活当中这些习惯可能正在制造你的头痛，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很多头痛啊其实和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常见的诱因包括熬夜、睡眠不足或作息紊乱、精神压力大、长期焦虑紧张、久坐低头、长时间盯电脑和手机、空腹、漏餐、饮水太少、咖啡、浓茶、能量饮料摄入过多或是突然停用、饮酒后、感冒发热时、经期前后情绪波动明显时。那么对于偏头痛的患者来说，保持规律作息、规律进食、充足饮水、减少过量咖啡因和酒精摄入，常有助于减少发作哦。
2: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热络大道的华灯初上，
3: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4: 下班了，下班了，
3: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5: 下班快乐，
3: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6: 一起下班吧。
1: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路边的果树哈，没有想到引起这么多朋友的关注，还有人专门问，请问一下在海口哪一些路段当中可以看见硕果累累的果实树。对，咱不是为了去吃，就是为了去看啊，就看着也好。对，知道的朋友麻烦提供一个线索吧，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发过来呗。说到这个水果呢，接下来这个水果您吃过吗？芒果凤梨，它是不是芒果和凤梨生的呢？现在呀，水果市场五花八门的，网红新品闪亮登场，比如说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等等，这种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一口就能够尝到两种水果的风味，让我们消费者呢对水果的口感和这个味道充满了想象。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本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结果哎，收到的是一盒凤梨，原来他买到的只是名字为芒果凤梨的凤梨。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的品种呢，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噱头？农产品的命名又有哪些新的规定呢？比如说草莓芭乐、芒果凤梨实为营销噱头哈。比如说在网购平台以及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呢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等等，商家就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在搜索了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啊！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蓝莓，和这个蓝莓毫无关系，跟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给下架了，但是拒绝退货退款。打开这个相应的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还有黄金芒果桃等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二三号黑夏啊、夏黑葡萄等等。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呢大多没有标注所售的水果的正式名或者是别名。所谓的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的杂交呢？记者走访了线下的门店啊，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该价格呢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1倍多。店员介绍了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记 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呀，正式名称为台。

名称。对，苹果是产品名称啊，鸿福士是它的品种名称。那么刚才上述水果品牌当中啊，说到是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说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一种特征啊或者特性，但是该品种呢不具备该特性或者特征，或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个品种，或者是与另一个品种有关，实际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啊，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之下不允许采取这样的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的，命名的方式，否则容易对我们的公众产生误导。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市面之上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比如说水果啊，我记得我曾经吃到一个水果里面那个葡萄当中很小粒，然后这葡萄里面真的是有一股淡淡的那种花香味，是哪一种花香不记得了，不是你们说的玫瑰什么什么，那个葡萄很小，在市面上不是很容易看到。那次我是去哪旅行还是在哪看见的，就狠下心来买了一小串吃了，这个口感我说实话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心里的一种暗示还怎么，我真的吃出了一种很明显的花香，可能就是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这种口感吧，但是它也没有因此起比如说两种水果命名这个水果的名称啊。说到水果，如果真的是可以有这种培育而来的两种水果嫁接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新品的话，你就想吃到谁和谁的结合体呢？这里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在一首歌曲的过程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和你分享更多好的资讯。

0: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1: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2: 下班了下班了，
1: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1: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4: 一起下班吧。
5: 一起下班吧，在今天最后小尾巴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有这四样感觉吧，四种感觉，说明你和对的人在一起了。有人说自己呢，也想同别人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总是不得其法。也有人表示啊，自己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很快乐的，但是仿佛总是隔着一层，始终也走不进，无法走进彼此的生命。也许这就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困惑，我们明明付出了时间和真心，为什么还是建立不起真正的亲密的关系呢？其实真正的让两个人从认识走向亲密的，往往是这些方面。一，你在对方面前流露过自己真实情绪，而他没有走。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啊，要做一个稳得住情绪的人，在社交场合要保持微笑，在朋友面前要得体大方，即使心里难过要学会自我消化。这是我们习惯把最为真实的情绪藏起来，可问题是，如果你从不流露内心的柔软，别人又怎么可能真正的靠近你呢？心理学家说，你越是勇敢地表达悲伤，就能够真实地去爱。负面情绪的流露是关系的试金石，当你卸下伪装，露出那个没那么体面甚至是有些狼狈的自己时，对方没有躲开，而是稳稳地接住了你，那一刻关系才真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在别人面前流露真实情绪，是怕对方承受不住，也怕对方觉得我们太负能量，怕对方因此疏远我们。但是恰恰相反，敢于在对方的面前流泪，敢于说出我其实没有那么好的人，反而更加容易收获深刻的关系。二，你们吵过一次真正的架，但是关系没有因此变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呢？你们从不吵架，不是因为感情太好，而是因为彼此足够能够忍。你怕说了真心话对方会不高兴，对方怕说了你会介意，于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和气。这种关系看起来很好，其实是脆弱的，它建立在面具和退让上，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纳。真正牢固的关系是经得起冲突的，不是那种恶语相向互相攻击的冲突，而是敢于把委屈摊开来，真正的表达自己内心所想所思的争吵。在某一种层面上，关系中的每一次争吵其实都是一次校准，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吵架的时候反而敢说了，

平时懒得解释的机会误会，吵架的时候反而说清楚了。两个人把心里的疙瘩都摊开，该道歉的道歉，该调整的调整，这样的争执之后，你们的关系反而会更进一步。原来吵成这个样子，关系也没有散，原来把真心话说出来，我们能够和好如初，这种安全感是从未发生过冲突的关系永远无法给到你的。三，你们一起扛过一件很难的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很深的友谊往往来自最艰难的时期，比如说一起备考的战友，一起熬过项目的同事，一起经历过挫折的伙伴。这是因为困难的本质其实是一次筛选，留下那些愿意一起扛的人。一起扛过事的人之间的情谊，它不会像快乐那样轻盈，它很重，但是也正因为这些重量，它才能够深深地嵌入我们的人生里。生活不会永远风平浪静，它总会给你出一些难题，而这些时候啊，恰恰是检验关系的时候。那些在风险时刻依然站在你身边的人，就是你今生最需要珍惜的人。第四，你可以在对方面前无聊。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你能在对方面前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呆着而不觉得尴尬呢？有些时候无所事事的沉默也是关系的试金石。和不熟的人在一起，我们总是要不停地找话题，怕冷场，怕空气突然安静。但真正亲密的关系是允许无聊存在的。你们可以一起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各看各的，偶尔分享一下有趣的视频。你们可以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什么也不说，就看着湖面发呆。这种无聊恰恰是关系当中最奢侈的部分，因为它意味着你们都已经卸下了包袱，不需要刻意取悦对方，不需要时刻保持有趣，你可以只是你自己。会有很多无意义的时刻的普通人，而对方接受了这个普通的你。有心理学家说过，完美的关系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而不需不断地向对方去证明自己的存在。能一起快乐的人很多呀，能一起无聊的人很少。快乐是需要能量的，而无聊是不设防的。当你愿意在一个人的面前暴露自己的无聊，才是真正的把对方当成了自己人。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真心，却还是建立不起亲密的关系呢？也许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让自己看起来很好上，而忘记了亲密关系需要的恰恰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勇气。在一个人的面前流露真实的情绪，意味着你愿意展示自己的脆弱。和一个人大吵一架，也意味着你就算冒关系破裂的风险，也不愿意产生误会。和一个人一起扛一件难事儿，意味着你愿意和对方分享自己的命运。在一个人的面前无聊，意味着你愿意放下所有的社交虚伪。这些事情哪一件都不容易，但正是因为不容易，他们才珍贵。亲密关系从不是互相展示完美，而是接纳彼此不完美，带着坚强面具彼此试探，走不进，愿意袒露不安，说出心里话，彼此包容体谅，感情才能真正入心。当你们勇敢对彼此展示真正的自己，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人会因此走到你的身边哦。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全部内容，非常感谢这一路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愿你们就像这首歌所唱，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个天使。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

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

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

0: 这里是1044巨好听。
1: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第四集。
1: 一定要查一查，是谁未经授权就乱发视频，这是侵权行为。
2: 是我发的。作为一个旁观者，随手拍随手发，侵了谁的权了？你立过禁止拍照的牌子吗？
1: 哎，是曹哥。哎，你怎么不说一声？
2: 哎，哪个路人拍个随手拍会事先说一声的？
3: 都是自己人，原因弄清楚了，没事没事。
2: 杨老师，月亮，
3: 哎，
2: 我发的这个视频效果怎么样？
3: 比我们正式直播的效果都好。
2: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1: 什么原因啊？
3: 不知道。
2: 按照你们和大多数人的思维，要发个作品，一定要排练好了，制作好了，所有程序都没有纰漏了，一切都完美了才发布，是这样的吧？
3: 做事严谨，追求完美，这样不对吗？
2: 从营销的角度评判对与不对，唯一的标准是收益好还是不好。哎，比如这次的视频，你们想搞好了再发布，但是收益往往不可预测，甚至并不理想，这是你们忽视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受众的心理学惯性。
1: 咦，这曹哥啥时候有这么多的学问了？
2: 你们应该给我付讲课费或者咨询费的啊！
3: 你还真要讲课费？
1: 哎，就是啊，
4: 这自家的人你还讲钱呢？
1: 就是嘛，
2: 爸，钱是没有味道的，也不讲感情。
4: 咦，把他家的钱不讲感情？那干脆你把我卖掉，判个值几个钱。
2: 爸，你说啥呢你？但是我讲感情啊。
3: 曹老师，那你就讲讲刚才说的那个受众心理学。
2: 与成熟的作品相比啊，自媒体的受众，他们更想看到创作的过程，对那些花絮最感兴趣。
3: 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呀，
2: 你们每次做直播，直播间人数不超过40万，对不对？
3: 对
1: 啊，对啊。
2: 而我发的视频播放量一下子就超过了60万。
3: 是啊，
1: 是啊，
2: 原因就在这里。
1: 那这么说是你在帮着我吗？
2: 那当然啦。哎，没看到我老爸也在里头吗？哎，爸，你可是在全国人民面前都拉板胡了。
4: 好嘛好嘛，哎，把这段视频给我留下啊。
5: 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回办公室。对不起各位，我要回去参加一个视频会议。你们这边呀，就按原计划进行，我呢不一定能到场了啊。
3: 书记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嘎嘎的事情，麻大没用。
3: 李书记，
5: 哎，月亮、旺旺，你们等了一会儿了，
3: 你在开会，就没敢打扰你。
1: 李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5: 啥事儿？出啥大事了？
1: 看把你给急的。有好几个社团跟我们联系，强烈要求用我们的乡村大舞台搞一次乡村艺术节。
3: 哎，李书记，初步统计有200-300人要从全江各地来参加呢。
5: 啊，一下子整这么大呀，这可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啊。
1: 最近啊，内地有些地方搞村 BA 村足联非常的火，一下子把当地的旅游和土特产都给带动起来了。
3: 这不是咱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吗？
5: 可是事情进展得这么快，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展开呢。
3: 那也没有必要想得那么复杂吧。
5: 不，
3: 这不仅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说说唱唱的事儿，这是一个全江性的大型活动。来多少辆车，住宿和停车场的问题怎么解决？到时候会来很多的商户摆摊设点，场地怎么安排，怎么管理？还有安全问题、消防问题、交通管理问题怎么解决？最要命的是，专项资金一分钱都没有，没钱咋办事啊？
6: 啊，这么复杂呀？那咋办？要不就回复他们，暂时不搞了？
3: 不，要搞，我们不搞，别人就会把这个机会抢走了。我们一定要搞，并且一定要搞好。
1: 可是李书记，有这么多的问题，不好搞啊，确实不好搞。
3: 那个曹大新老板还没走吧？走，我们去找他，请他出出主意。
1: 我以前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这现在我对他没有多少好感了。果然是无利不起早的商人。
3: 旺旺，做市场我们不如他，他有他的长处，我们该请教的还是要虚心向他请教，多听听他的意见。走，
1: 打电话叫他来你办公室不就行了吗？
3: 不，我们去他的住处拜访他，这样才显得有诚意。

0: 哎，来来来，你看，我这可是最正宗的猫屎咖啡，你们尝尝啊，尝尝。
1: 谢谢，
2: 好的，
1: 谢谢，
2: 谢谢。嗯，不错。哎，曹总，
0: 啊，
2: 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0: 挺好的，我最近正好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些问题，这儿住得非常理想。
2: 曹总，
0: 嗯，
2: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0: 你说。
2: 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0: 其实呀，你想跟我说什么事情，我已经有预案了。
1: 哦，
2: 是吗？请赐教。
0: 关于有五个社团强烈要求在月亮湾的乡村大舞台上搞乡村艺术节的事儿，旺旺，我比你和月亮知道的都要早。
3: 啥？曹哥，你吹牛了吧？
0: 吹牛？你们还不知道吧？你们的那个网络本地区的总代理商是我们公司的网络部，你们使用的那个平台就是我们公司建立的，后台在我这儿，是我最先发现和关注了你们，是我把月亮打造成网红的。
3: 啊，曹哥，是你在背后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吗？哎呦，这想起来我后背都发凉啊。曹哥，
0: 啊，
3: 你没有在我们房间里装摄像头窃听器吧？
0: 嗨，对你们，我根本用不着装摄像头窃听器一类的。你忘了，当初你们在网上发帖租房，我是第一个跟你们联系的。
3: 是啊，
0: 你们第二天就来看房，一看就相中了。
3: 对啊。
0: 其实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已经做好准备了。
3: 哎呀，这就叫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0: 咱们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你们不知道我们这深一层的关系，咱们相处的会更轻松自然一些。哎，好了，咱们言归正传，李书记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并且基本上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请李书记坦率地告诉我，是这样的吗？
2: 不瞒你说，是的，所以要听听你的意见。
0: 第一，关于

0: 艺术节的组织。我的文化艺术公司有个部门是专门做演艺市场的，我们很专业，可以承揽这个项目。
1: 哎，曹总，
0: 嗯，
1: 这启动资金等等怎么解决呀？
2: 是啊，
0: 李书记、旺旺，你们先别着急，这个问题等一会儿一块儿说。第二呢，住宿、停车场、商户摊位等等问题，只要你们提供场地，其他的事项都由我来协调解决。
1: 曹总，
0: 嗯，
1: 我要了解你的具体方案。
0: 这个。
1: 哦，放心。在座的人不会透露你的商业秘密，也不会剽窃你的创意的。
2: 哎，是啊，曹哥，您放心。
0: 我的创意就是告诉你们了，你们也实现不了，只有我才能实现呢。比如关于住宿的问题，大约要按500张床位的计划走，需要250个标准间。
1: 是啊，是个大宾馆的规模了，可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工程啊。
0: 哎，如果换一种思维就不难了。你们县在前2年按统一部署建了一个可容纳3000人的方舱医院，现在空置了。这个信息准确吗？
2: 曹哥，
0: 啊？
2: 连这个你也知道？
1: 曹总，这个信息准确。
0: 当时是有承建企业垫资修建的临时性板材房屋，那个建筑企业的老板是我的生意伙伴，现在我可以让那个企业把那批板材房屋搬到月亮湾来，只要政府给个政策，3年之内的经营收益归企业所有。哎，月亮湾村呢，一分钱不花就有了一片质量不错的宾馆区，皆大欢喜呀！
2: 哎呀，曹哥，好主意啊！
1: 可是运
0: 哎，
1: 营
0: 先听
1: 问
0: 我说完，李书记。至于停车场和商业街，都会有专业的人来投资和运营。你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政策和管理问题，对不对？
1: 是，你说的很对。
0: 你们要做的是提供场地、协调水电、道路、交通等等配套设施。政府并不是赚钱的，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做好服务，把这个项目按市场规则运作好。
1: 按规定，项目实施要经过公开的招投标程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0: 那是在政府掏钱办项目的前提下是这样，如果政府不掏钱，就是在招商。我的方案属于招商概念，只不过是项目进行的时间比较短，事后可以按中长期项目进行重新招商或者招投标。
1: 曹总，你的方案非常有价值。但是超出了我的工作权限，我要立刻向上级报告，可能还需要线上开常委会来研究决定。
0: 哎，李书记，
1: 啊？
0: 修建临时宾馆区、建停车场和商业街，村上有合适的用地没有？
1: 场地没有问题，我们村不远处有大片闲置的山沟，宾馆区可以建成多个小片的景观住宿区，停车场地也足够用了。商业街可以分为美食街和商品街2个部分，美食街就建在村街上，商品街建在村外绿化用的后备土地上，交通管理和上下水供电问题都好解决。
0: 好，好，好，把这些都写进报告里边，并且越详细越好，领导在决策的时候心里就更有底了。
2: 哎呀，曹哥，我开始崇拜你了。好事终于能做成了。
0: 我考虑的是怎么能使我的效益最大化，这叫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嘛。
2: 那你在这里边怎么赚钱啊？
0: 你没有看到我可以成为这个项目的总代理商了吗？这个项目很大，利润空间也非常大，并且我还可以通过这个项目进行长期布局。
2: 曹哥。
0: 啊？
2: 果然是老谋深算呀！
3: 哎呀，婶儿，你拉条子做的果然不同凡响。
4: 我跟你说，我做的那个切刀子板面、鲍鱼子板面，还有那个鱼鱼子板面也得得很。下次你换换口味。
3: 好，好，好，好。哎呀，我得过段时间再来。

0: 完饭我就回城里去，车就在外面停着呢，公司里有事要处理一下。绳子，
1: 你要走了？
0: 嗯，
1: 你老爹跟你一块儿走？
0: 我老爸还住在蓝三叔家呢，他说到天冷了再接他回城。哎，婶儿，你窗子上放的那幅油画是不是那个画家黄小薇画的？
1: 是他画的。他说他看了我们厂曲子，他激动得很，画了一个礼拜才画出来。他说画名叫月亮湾的女人嘛。
2: 哦，
1: 说是表现一群美女在唱曲子。我看他画的啊，是一群野鬼在好骚呢。
3: 哎，他不是回去了吗？这幅画是他忘了带走了。
1: 他说是送给我的。
3: 送给你？
1: 嗯，他说我对他接待的好，他送给我这幅画留个纪念呢。我心想，留纪念也不留个有用一点的东西？那个木头框框子上那钉个脏嘛，不送给我说啥意思呢嘛？哎呦，刚好我的窗子上玻璃坏了，我就把它放在那儿挡挡风。
3: 婶儿，你不喜欢这幅画？
1: 那是个啥嘛，说话不是话，说是块脏抹布吧，那上面还抹了那么多的油彩，硬邦邦的，当不成抹布，抹啥油？
3: 婶儿，你不喜欢，干脆卖给我吧。哎，500块钱行不行？
1: 500块钱
3: 啊？
1: 哎呦呦，怎么个破板板子也值500块钱？哎呦，你要他干啥？
0: 我给他配一个花框子挂在墙上，他毕竟是一幅画啊，而且是原作。婶儿，500块钱行不行？
1: 你喜欢你就拿去，你老爹呀跟我们玩的那么好，伢板活拉的好，曲子唱的好，人也是个好人，咱们就是一家人嘛。哎，你喜欢你就拿起心了，欠不欠的话不说。
0: 婶儿，那我就拿走了啊，谢谢小婶婶。
1: 谢啥呢，拿走就行了。
0: 婶儿，这是拉条子的钱，我走了啊，再见，热情的嘎婶婶。
1: 客气啥呢，再来啊。
4: 小婶婶，小婶婶。
1: 哎，
4: 哦，曹哥也在这儿
0: 哟。月亮，临走前我吃一盘婶儿的拉条子，起码能留下半年的念想呢。哎，你也来吃饭？
4: 我找小婶婶说点事儿。那你慢走，不送了啊，路上注意安全。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4: 哎，你把这幅画拿走了？
0: 小婶送给我的。哎，她也看不懂油画。哎，最起码我是懂点油画的啊。再见再见啊。
4: 哎，小婶婶，您真把这幅画送给她了？
1: 送给她了。
4: 哦。哎，她怎么像逃跑似的？
1: 你说啥？
4: 我说，哦，芳芳姐不在，
1: 她回城里去了。天气预报说呀，这两天刮大风。
4: 哦，
1: 她回去把窗子关好，把他们家的小猫再抱过来。
4: 嗯，小婶婶，我跟您说个正经事儿。我三叔一直想跟您结伴过日子呢。你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人，你们两个也般配，您是咋想的？
1: 我一个人啊，过了这么多年了，习惯了。再找个老头，他管着我，我还得伺候他，那何必呢？我一个人啊，自由自在的，多好。
4: 你们都60岁上下了，年龄大了得有个伴儿，相互照顾着，有啥事儿有个人商量，就是吵个嘴儿，也有个人陪着你吵呢。我三婶在的时候，我三叔对三婶可是好得很，全乡有名的模范夫妻，我三叔会照顾人呐。
1: 哎，我就是想一个人过呢，现在还不想找个老头子一块过。
4: 哎，年龄越来越老，身体总是会一天不如一天的，早一点成个家，结个伴儿，互相适应，互相磨合。小婶婶，老年人最怕的是孤独，特 特别是精神孤独，哎，最容易得老年痴呆了。
1: 还老年痴呆呢？
4: 啊，
1: 是不是那个烂三那个老家伙着急了，叫你来说话的？
4: 哎，三叔倒是没说他着急，是我着急。
1: 哎呀，身家不及你几个啥嘛？哎呦，你甭说了，该忙啥忙啥去啊！
4: 哦、
1: 我去和面了。哎，要不
4: 啊，
1: 你来帮我收拾鸡，汤鸡、八毛、开汤剁成鸡块，你都会吗？
4: 好，好，好，我帮您收拾鸡。
1: 哎。

0: 小薇老师，你好，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来电话了？
1: 哦，月亮啊，我来告诉你一个事情哦，你要知道啊，那个曹大兴老板哎，把我送给孙娥梁大婶的画，哎，挂在了北京画室网上喽，你知道吧？标价哎，55万元呢，我觉得好奇怪哦，孙娥梁大婶根本就不会这种操作啊，这个事你要介入一下哦。
0: 啊，有这种事儿？那个网站的名称是什么？
1: 那个名称好像啊，叫东方画廊哎。
0: 好的好的，我马上上网查一下。
1: 月亮啊，那你说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应该给孙娥梁大婶打个电话问问她哦？
0: 我觉得你先不要给小婶婶打电话，我先了解一下。
1: 啊，好啦好啦，
0: 好，那挂了啊。
1: 好，再见哦。
2: 油画。月亮湾的女人们，55×40厘米。作者黄小薇，收藏者曹大新，标价个十百千万，55万啊！真有这事儿？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0: 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海口旅游市场热度再攀新高。从沉浸式国潮体验到低空科技夜游，从携宠友好新模式到万人健步大会，各大景区使出浑身解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经济答卷。那么，这份成绩单背后又有哪些看点和心计？暑期旺季即将到来，海口又将端出怎样的文旅大餐呢？今天啊，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海口旅游景区协会执行秘书长杨景跟我们展开精彩对话。杨秘书长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旅游景区协会的杨景，今天非常开心与大家交流。
8: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旅游景区协会执行秘书长杨景做客演播间，盘点海口五一假期文旅市场亮眼数据，解读时尚加文旅、工厂加旅游等新业态新亮点，分享暑期文旅产品供给与消费券惠民举措，探讨低空经济赋能夜游经济新路径，展望海口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新前景。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今年五一假期海口旅文市场整体的表现怎么样，尤其是相较于往年来说，各个景区景点各种新的业态有没有哪些亮眼的表现。
7: 感谢主持人。今年整体来看呢，今年的五一假期的市场呢主要集中在叠加了三个效应，那就是我们得益于五一的小长假，还有中小学生春假，以及海南自由贸易。

0: 消费券政策的这个释放叠加，使得我们这个超长假期激发了很多市民游客的出行热情，各景区的营收也是实现了稳步的增长。然后从我们协会的监测来看，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两类的景区突出的这个表现。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收费类景区海南长影奇欢乐园的表现呢，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在5天的长假当中呢，乐园累计收入，入园人数突破已经超过了5万人次，日均破万，连续5天呢位列了海口收费类景区的榜首。与去年相比呢，海南长影奇欢乐园的入园人数增长超过了110%，收入增长也接近增长了65%，这个增幅在我们行业内是非常亮眼的。在免费类景区方面呢，海口赤鹿老街同样也是特别火爆出圈，仅5一当天，这里的接待游客量就已经超过了1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3%。海口赤鹿老街假期呢，游人如织，真正实现了人气、财气的双丰收。
1: 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海口有很多的一些亮点，相较于往年呢，又有了一个升级。我们很关切的就是，有些呢，它是不是已经转化成营收了？有一些呢，可能基于今年的一些经验，我们还有一个提高的空间。
0: 是的，主持人，您观察得非常准确。今年的五一的话，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海口旅游景区协会在消博会和五一期间，持续推出的这种时尚加非遗再加旅游的这么一个跨界融合的业态。尤其是在今年消博会期间，协会全力支持协办了海南国际青年时装周走秀，然后成功邀请到国际时尚先生胡兵先生进行首展首秀的这么一个表演。然后，以及和我们香港知名的这种服装品牌衣裳去联名合作，推出了这种在骑楼老街时尚大秀的这么一个，将非遗文化融入到骑楼老街的这么一个走秀当中。在骑楼老街和 Fun Day 自在湾进行了10场的首发首秀，也收获了海口的市民游客的这种喜闻乐见，近距离的观看感受我们这种海南自贸港带来的这种时尚元素的变化，这是基于这样的成功经验和走秀的铺垫。海口的骑楼老街在五一期间也推出了这个龙彩华运的这么一个精彩时装秀，特别融合了香云纱、李锦和金绣的三大国家级非遗的这么一个服饰。我想这就是骑楼老街在五一期间爆点的重要原因之一。摸清了骑楼老街百年南洋气质的脉络，搭配上人文的秀场，再加上市民游客喜闻乐见，近距离地感受到自贸港带来的时尚元素的变化。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科普加文旅的这么一个科技体验的新赛道。海南科技馆在4月29日正式开馆，在五一期间呢，它推出了这个深空探梦的展厅，迎来了重磅的展品，那就是嫦娥5号的返回舱。和我们的这个降落伞的实物在我们的海南科技馆进行展出，这件曾经从海南奔赴月球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探月重器回归故土，然后在海南让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不必仰望星空，就能近距离的感受到这种航天硬核装备。同时呢，海南科技馆也是连续多日被央视新闻联播播出点名报道。然后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科普新标的和最强的科普打卡点。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工厂加旅游的工厂探游的新业态，也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椰树集团推出的这种免费的工厂游，所有的市民游客能够通过免费的预约，可以来到椰树工厂，就是在狮子岭工业园的这个椰树工厂，亲眼看见这种世界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然后了解我们国民饮料的这个诞生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让市民游客，尤其是亲子家庭，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这种饮料的诞生，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在这个五一期间，椰树集团每天接待近万人， 然后在整个椰树集团的工厂里面呢，设置了很多游乐的打卡装置，让市民游客在等候观看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互动。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自贸港先进的这种制造业的底气。海南正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这个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EPP 的这种享誉中外的这种海南制造、海南品牌，我们就是要结合他们的 IP 进行旅游推广。
1: 五一画上一个句号了。接下来即将展望的一个特殊的时段是暑假，尤其是对于涉旅行业来说，暑假本身就是一个黄金期。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把我们的旅游旺季延续下去？另外呢，在此基础之上还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提升，这里就包括我们的产品的供给，我们的一些新的项目、新的业态的推出，能不能提前先给我们透露一下？
0: 今年的暑期确实是旅游的黄金季节，各大景区也是摩拳擦掌。首先呢，像我们的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呢，就是推出了这种年代生活漫游的这么一个 NPC 剧场式的互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呢，今年也迎来了开园30周年，特别是在暑期啊，也推出了这个国宝熊猫共共顺顺的生日会。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吸引大家来打卡的这么一个新的产品供给。接着，我们海口的景区啊，不仅有沉浸式的这个体验，还有这种遍布全城的文化。比如说，海南省文化馆暑期期间将聚焦这种美育教育，策划了组织上百场的这种文化活动，非遗展馆也是常态化的演出。像海南省博物馆，从4月29号到今年的8月30号，持续的展出粒子丹溪荔枝文化展，聚焦了全国9家文保单位的103件展品，年代跨越汉代至当代，涵盖了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书画、古籍等多种门类，能够让观众和市民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海南作为野生荔枝文化的以及北半球最早熟的这么一个文化底蕴。同时呢，在下午以后来到我们的海口东坡老码头，能够一秒入宋，沉浸式地感受到苏东坡文化的这么一个生活街区。常态化开展的这个实景演绎，以及与 NPC 互动、东坡美食以及夜间的这种市集活动，能够游客身着宋服，在这个东坡老码头的这个生活街区，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和感受。同时呢，到了暑期旺季的话，滨海秀场怎么能少得了这种海滩呢？到了我们海口甲子海滩呢，作为最经典的这种滨海椰林的这种旅游目的地啊，暑期期间，加仔滩也是推出这种露天烧烤啊、帆船的摩托艇啊、沙滩排球等这种清水的活动项目，让大家能够在游玩中呢感受这种凉爽。同时啊，在今年暑假期间，海南省也面向全国入穷游客发放了这个3000万的旅游消费券，活动持续到9月30号。入穷游客每日10点到23点可以通过"酷游海南"，然后小程序、云闪付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这种机票的消费券，同时呢还能领取到这个立减100元的酒店券和景区立减30元的酒店那个景区券。目前已在511家酒店以及25家 A 级景区参与我们海南旅游消费券的这个领取发放的这个平台。
1: 您说到这里呢，我简单来总结概括，就是全程联动又各具特色。
0: 没错。
1: 说到这里呢，我想单独跟您聊一聊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为什么呢？因为您介绍的体系当中啊，有一个关键词，我想把它放大，就是夜游。这些年来，我发现他们主要是，比方说低空经济，跟他们的这个众包 IP，就打造了一种夜游的模式，我看各大网友，我们的市民游客，口碑很不错。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些经验是不是可复制、可推广？那围绕着夜游，如何再做文章？
0: 没错，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这种低空经济加重磅 IP 的这个模式啊，确实在我们行业内已经，有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这么一个样本。这种科技加文旅的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沉浸体验， 更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

0: 时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海南长与奇幻乐园的这种破圈呢、啊，恰好产在了这个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建设节点。
1: 嗯，
0: 尤其是去年，12月1号颁布的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当中呢，也是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鼓励了发展低空经济和低空旅游的这么一个活动场地的支持。与此同时，海南还出台了支持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所以我们在这种政策的沃土当中能够培育出低空经济加重磅 IP 的这种旅游市场以及行业的这种标杆。
1: 嗯，
0: 同时啊，这个咱们科技加文旅也绝非海南长与奇幻乐园一家独家。
1: 嗯，
0: 电影公社的这种夜间音乐也将沉浸式的舞台与这种百年复古的街巷建筑进行了巧妙的融合，在暮色中打造出穿越时空的这种光影效果，然后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同时呢，将历史的场景和现代音乐进行了共振。
1: 嗯，
0: 再来看我们的绮罗老街夜间非遗秀。夜间非遗秀呢，它不光将这种国潮非遗进行了这种舞台走秀，同时还将光影映在我们的这个绮罗老街的这种建筑物上面，同时还夹杂的这种涂鸦 DJ 以及现场的这种乐队 live 的这种伴奏下，这个实现了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与国际时尚的这么一个强强对话。与此同时啊，这个海瑞文化公园也有这种夜游的剧场，在我们的海口东坡老码头呢，也有这种水上游船与宋朝快闪的这么一个叠加效果。多元的这种夜间消费的场景啊，在海口也是多点开花。
1: 好，说到这里呢，因为您深耕文旅很多年，我想听一听您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比方说现在我们整个景区的运营有没有哪些共通性的一些挑战，当然了，我们就具体到像你们的协会下半年就是针对我们的旅游发展主要能做些什么，尤其是涉及到可能大家伙想一些更多的一些具体的可落地的一些引导措施，那你们作为协会的角度来讲能够帮景区解决哪些问题？
0: 坦率的讲，我们海口目前景区的这个运营啊，也是面临一些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产品的同质化竞争啊，淡旺季客流量落差大呀，比如说高端的这种旅游专业人才和相对的短缺啊，但这种挑战往往就是我们创新的这个机遇的催化剂。面对这些难题啊，我们协会下半年也是核心思路在四个概念上面，一个就是直播间送年卡，还有一个就是展会服务链全球，品质商家立标杆，还有个就是新年宝宝暖全程。怎么来理解呢？第一类直播间送年卡呢，那就是我们今年以来海口旅游景区协会与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在海口所有的节庆以及重要的展会期间，例如元宵节晚会，例如新年音乐会，再例如这个消博会，在这个各大直播间当中呢，我们推出送给我们的直播观众景区的年卡和景区的门票。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呢，能够拉近我们跟市民游客的距离。
1: 除此之外，您还说到了可能围绕着展会演绎等等有一系列的一些内容，还有包括向品质商家进行一个带动。
0: 是的，
1: 这里呢我想单独的说一说第四个，这个新年宝宝是个什么概念，又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
0: 新年宝宝呢，是我们由海口市旅文局牵头，由海口旅游景区协会创造打造的一个常年的公益项目，那就是在每年的这个元旦跨年夜12点倒计时的时候，我们诞生的海口首位宝宝，我们称之为海口的新年宝宝。我们为这个宝宝的家庭全家人奉上了就是长达12年的景区无限次往返的年卡。这个也是作为我们海口城市的一个温度的一个体现。
1: 刚才呢盘点了五一的相关数据和内容，另外呢咱也展望了整个下半年，尤其是暑期的时候海口准备的文旅大餐。

0: 在节目最后，想请您，就当然了，包括您个人的期待，包括推荐给大家的内容，向咱们国内外的游客发出一份邀请。
1: 好的，主持人，在这里我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国内外的游客。海口不只是一座旅游目的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有自贸港的开放活力，有椰风海运的自然馈赠，也有千年文化的传承底蕴，更有海上品茶、骑楼听戏、海边追日落的，只有海口才懂的浪漫。这个夏天，请把时间浪费在海口，在茶船上发呆，在骑楼的廊道里听戏，在火烧云下按下快门，在夜市的烟火气里吃一碗清补凉，你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0: 好的，刚才的一番邀请啊，可谓是极具诗意和浪漫，我相信咱们的国内外的游客朋友们，接下来有机会有行程来到海口，给您留一份难忘的回忆。从五一假期的人气聚集到暑期旺季的多维发力，我们看到啊，海口旅游景区正以更开放的融合姿态、更细密的服务颗粒度和更前沿的科技应用，不断刷新着自贸港文旅的体验高度。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从打卡转向沉浸，从观光走向旅居，我们更为期待这座滨海城市将释放出更加强劲的经济活力和文化魅力。再次感谢杨秘书长做客演播室，朋友们，本期节目给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解锁了过，没见了满地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听燕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馆。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美式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

0: 家的故事，
1: 弄的麦香，
2: 弄的果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结束了过，没见了满地的刷会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着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

0: 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7: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域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推。

0: 点，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的麦香，
2: 弄的果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